白上的 Rhyme 的代码谁的家里电话将你这个动作把人出国打的哭拿的刀嘛天天没得压目的变得阳光流动化的哭我叫的古巴一个表面来买肚子 I don't wanna be a role model 半地震的压的穿逼问多少人当卷的个冲锋钢笔顶不到笑看的也多难以起在面的前夕的挂

过大东王路西路下的就比较有路漫的拿来往后多塞点满个路怎么细给路漫的片里的多加摩托卡里满在天满家家 secret 的秘密塞给你 TV 嘛变里的扫帚的电流记得迷你要东西一盆地的鬼但是迷你的扫帚的 SockUSIVSCBMB 安拉新的空洞